0: 刚过过看干净了，哎呀，看我东西是危险的，个看，嗯，的过熬的像，但安静的现在，安静的还晚修，但熬个个这么大困难啊，熬这个阿个我刚刚的，没接一单一刚没困难怎熬，过来叫我不来那个困难，俺别个先熬个都没个宽容困难，熬会也做工，我得熬个困难个，得熬得一点的熬我就搞完那些修的不得，有时间你大概挨多。看我的我的他看到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但不过没人管我那个但不能给我那个我不知道我怎么管理的这个我不知道我怎么管理的这个我不知道我怎么管理的这个我不知道我怎么管理的这个我不知道我怎么管理的这个我不知道我怎么管理的这个
1: Te u tirika hoji, te u kwenjinu, te u doji, te anakotinka, kaitam siki, XKFM siki.